花您一分钱，对吧？不好吃您退回来就行了啊、嗯！各位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玉米”就可以了啊！来，我们继续下一位朋友，这是牧师唱的这首歌，叫做《野心家》。

0: 欧洲，
1: 嗯，好好听，
0: 真好听。哎呀，这嗓门
1: 可不嘛。
0: 来，下一位我们继续啊。衣袂翩翩，什么歌？
2: 风风轻轻吹散，
0: 情松，
2: 天地分开，相隔万丈。那
0: 我记得2005年这是对的哈，2016年是有点太，
1: 2016年应该翻拍的，
0: 对，应该又拍了，拍了好几回，拍了好几轮啊。来，61群杜先生，你好，杜先生，
1: 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杜先生，
0: 有信心吗？
3: 没有，正在参与吧，
0: 正在参与，
1: 你试试，我觉得这个你应该会，
0: 给你个什么呢？给你个武侠吧，
1: 武侠感的吧，
0: 好不好？给你个武侠啊，然后看看你能不能猜对啊，来，准备好啊，加油。

0: 哎呀，
1: 什么剧？电视剧？
0: 这个真不知道，我听歌好像听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电视剧。
1: 哎呀，你是哪一年的？
0: 我是89的。
1: 89的，你没看过不一定啊。
2: 这个你应该看过。
1: 黑呀，林志颖跟那个苏有朋，他们拍那个
2: 《绝代双骄》。
1: 黑呀，对呀，《
0: 绝代双骄》。
1: 绝代双骄啊，好吧，
0: 好吧，
1: 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2: 拜
1: 拜。
2: 我当时看的就不是《绝代双骄》了，
1: 《花无缺与小鱼儿》。
2: 小鱼儿与花无缺。
1: 哎，小鱼儿花无缺就是那个张卫健那个版本，
2: 还有
1: 谢
2: 霆
1: 锋。哎，就看的
2: 帅的要命。
1: 谁帅的要命？我以前很喜欢张，
2: 当然是
1: 谢霆锋，
2: 谢霆锋啦。
1: 哦，我现在很喜欢张卫健，朋友们，你记得吗？就是我不知道九几年的这帮孩子，就是你小时候看那个电视剧，大部分的肯定都有张卫健这个人。
2: 嗯，
1: 什么机灵小不懂啊，
2: 对对对，
1: 什么什么西游记他也拍过一版，
2: 拍过那版很帅，
1: 对，
2: 当年那个悟空，
1: 对，然后韦小宝他也拍过一版，
2: 对，很帅，
1: 啊，然后那个张三丰他也拍过一版，
2: 我从来没有想过没头发的人竟然这么帅，
1: 然后方世玉他。也拍过一版，
2: 怎么能这么帅呢？
1: 啊，还有什么侦探，他也拍过一版。你看我小时候看过他的剧吧，真的是被他追着看，
2: 真的是
1: 没办法，全是他。
2: 他头还贼圆，真的是。
1: 你，我跟你说，我就不行，你看我但凡
2: 羡慕。
1: 我跟你说，朋友们，真的留圆寸或者说寸头跟这种光头的，他还长得好看呢。我跟你讲，长得是真好，
2: 真好看，
1: 头是真圆。咱山东人就不行，咱山东人后边头扁呀。是吧？
2: 嗯，
1: 咱都以前流行什么睡扁头，现在也不用了，现在。

0: 那些父母好像都不太让孩子那个睡扁头、
1: 嗯、
0: 都让他
1: 睡
0: 圆
1: 头，
0: 睡圆头。
1: 我也起有点扁
0: 哦，然后就你头倍儿圆，哎呦真好，真的，你咱留个光不行，你知道吗？这头，
1: 羡慕。
0: 哦，哎呀，来继续啊，三号线的朋友，你好，颜美女，
1: 你好，
2: 嗯，早，
0: 哎、
1: 早，颜美女，最近看什么剧啦？
2: 就片。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今天是星期天啊，但是今天大部分我们的朋友啊都在上班。那么今天大家如果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上一期特别的节目啊，是一个房产板块。大家如果在西海岸有购房置业的需求，可以问题，现在有好几个朋友已经发问题了，我们在下半场给大家集中回答。我们下半场会连线到我们的西海岸的黄岛区的房产专业经理，给大家来回答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当然其他地区的这个房产问题啊，市南市北啊，崂山里仓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尽可能的给大家回答。另外啊，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马上半点了啊，朋友们，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周一啊，有好几个朋友问的是法律方面的问题，我给大家讲一下，每周一的是我们的律师在线，我们会邀请到专业的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大家如果说有律师法律问题方面的要咨询的话，大家记住锁定我们的节目，每周一的啊9点到10点，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们今天下半场给大家集中在西海岸啊黄岛这个区，大家有新房二手房的问题，大家继续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另外下半场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 88992921。那我们请到了我们黄岛区的房产方面的经理浩辰老师。浩辰早上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嗯，好嘞。这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啊上半场就问了，他说卓越西海岸这个盘怎么样，他看中了卓越西海岸的150多平的42厅的，想问一下浩辰这个盘怎么样。
2: 地理位置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它就是靠近这个黄岛的这个西区办公中心。也就是说大家常说的这个区政府这一块儿
1: 啊。
2: 然后
1: 优劣势您都给分析一下啊。
2: 对，这个房子呢就是房龄呢稍微的有一点久了啊，应该是得12-13年了吧。大体上2014-2015年左右这个交付的。然后的话呢，如果说按目前的这个标准呢，可能产品力呢稍微有点落伍了。但是地理位置还不错，综合的配套啊，教育啊，商业啊，医疗啊等等那种配套是非常齐全的。我的建议呢就是说，如果说呢我们比较看重位置啊，同时呢这个还想要一些这个性价比啊，我觉得这个项目的话呢可以考虑啊。如果说我们对这个产品力方面的要求比较高的话呢，那就重点看看附近的一些新房啊，或者说这个刚交付2-3年的这种次新房，户型相比这个十几年前哈有一个巨大的进步啊。
1: 哎，他可能看的时候，他说看到150多平的42厅，那周边有没有你认为更好的给他推荐？
2: 周边呢，其实他门口啊对面就是这个金地华悦啊，这个项目的话呢，这个户型啊，整体的这个产品力啊，肯定比十几年前的这个产品呢要好很多。这个呢当然也是高层的啊，现在也是10000出头的价格，相比卓越的这个房子吧，我觉得应该得贵出一些。卓越目前的这个价格可能大体上可能在个8-9千块钱吧。8-9千，具体还是要看楼层的。
1: 也就是如果说追求更高的品质，如果能把一把预算的话，可以看看旁边这个叫什么名儿？
2: 金地华悦，这个价格的话就是10000出头。
1: 10000出头啊，好的，行，好嘞啊。这位朋友如果是黄岛的西海岸这边购房置业的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想随时联系浩辰老师的话，也可以记一下浩辰的电话。浩辰的电话呢是151-5329-5952，大家现在可以加一下浩辰的微信啊，151-5329-5952。我们浩辰经理在黄岛这片区呢已经很多年了，对这个区域非常的熟悉。大家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房，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想找浩辰来咨询都可以啊。大家记得就说我们921的听众就可以。另外，老有朋友问我说：“哎，我们平时咨询这些老师会不会要跟我们收费啊？”都不会的，全部是免费给大家咨询。你就说您是921的听众就可以啊。好了，来继续看大家的问题啊，朋友们，大家如果说在黄岛区购房置业，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接下来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 88992921，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在黄岛区，想问一下浩辰经理，200万左右的话买别墅，想买一个有什么好选择，浩辰给推荐一下。在黄岛区200万左右
2: 买别墅，
1: 对，
2: 我倒是有一个推荐，就是这个兰东路的中联云商啊，不过这个项目现在也是尾盘了，还剩1-2套房子吧。
1: 中联云商，
2: 对，前两天去看过，是剩2套，现在可能只有1套了啊。
1: 这个
2: 下跌别墅就是200万左右。
1: 您详细的给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吧，优势劣势综合配套您都给说一下。
2: 综合的这个优势吧，我觉得就是性价比啊，地理位置吧，就是这个价位呢，就是自然不会说是太核心的一个位置嘛，毕竟别墅呢一般，相对来说会偏一点，但是这个位置的话呢，我觉得还算是别墅，就是这个价位别墅里面这个位置比较核心一点的哈，它在那个西海岸生态观光园这个对面，然后北边的话呢还是一个大学啊，这个就是这个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啊，然后的话呢距离商业配套啊，你像那个融创贸易就是几分钟的这个车程
1: 啊，
2: 综合的这个位置还不错，而且现在是现房了，即买即住。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当下的这个价格吧，也是一个清盘价。
1: 嗯，
2: 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嗯，叫中联云商是吧？
2: 对，是的。
1: 当然，就是200万，你认为就是200万之内的话，就这个应该是一个不二选择，你认为？
2: 是的，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位置呢就没有这个方便了啊。
1: 嗯，好的，行。那这位朋友，那这个剩的很少了啊。那这位朋友，你要如果没有去看过的话，赶紧去看一下，或者联系一下浩辰，好吧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这位朋友说，灵山湾板块120万左右的话，有什么好的项目推荐吗？灵山湾板块啊，
2: 120万左右的话呢，我觉得首选呢还是看上海大观。啊，这个地理位置的话呢是在灵山湾的核心，因为它是两条地铁的交汇处，
1: 嗯
2: 啊，就西韩快线加上那个地铁6号线，而且呢这个小区的北边就是一个9年一贯制的星海湾路学校啊，它这个小学呢是属于这个珠江路，就是西小区啊，珠江路小学呢算是黄岛的一个名牌学校了啊，它是一个分校啊，然后这个初中的话呢也是都在一起的啊，所以说它整体的这个教育质量呢还是不错的，关键是离得近啊，就是你出门步行啊200米就送到学校门口了，这个真的非常非常方便啊。
1: 嗯，就是说山海大观你认为在120万左右是个非常好的选择是吧？
2: 对，就在滨海大道边上啊，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好。
1: 嗯，
2: 你走路的话呢，到海边啊，也就需要就是3-5分钟。
1: 它是一个新盘是吧？
2: 很近的。现在是现房了啊，也是一手的这个新房啊。
1: 户型配套，你认为都没问题？
2: 户型吧，我觉得中规中矩吧。它这个毕竟是现房了，是前2年盖的啊。如果跟现在的期房相比呢，可能说它的户型不占优势。但是它是现房啊，即买即住，我觉得还是有它的优点的啊。
1: 嗯，那非要说它的劣势的话，你认为这个小区有些什么劣势呢？
2: 嗯，劣势的话呢，就是第一呢，它是高层的产品，
1: 嗯
2: 啊，就是30多层的这个住宅，可能说在当下的不是很吃香，
1: 嗯
2: 啊，但是呢，你换个角度想一想啊，就是可能一些核心的位置当下还是高层为主，
1: 嗯
2: 啊，你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区政府旁边的那个中，这个
1: 卓越，
2: 它也是高层
1: 啊，
2: 就是可能位置比较好的呢，

0: 土壤的土地呢，它就没有说容积率太低的哈。
1: 对对，
0: 那基本上还是高层和小高层居多吧。
1: 嗯，明白。好的，行啊。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您比如说哎，还是有点纠结，想随时联系浩辰，大家线下可以打浩辰的电话啊。浩辰，您自己再说一下您的电话啊。
0: 嗯，电话呢是151-5329-5952。
1: 嗯，151-5329-5952，加一下浩辰的这个微信，电话也是同号。另外记不住的话啊，加浩辰的微信是浩辰频道的全拼，你也可以记一下这个，加一下浩辰的微信。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天富云海这个小区怎么样？哎呦，这个名字真好听啊，天富云海、这个小区怎么样啊？
0: 这个小区呢，也是一个最近几年新交付的一个小区啊。
1: 嗯。
0: 地理位置呢，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它这个就在，唐岛湾附近，滨海大道这个路南侧。
1: 嗯，
0: 就是走路到海边呢啊，也是，就是七八分钟的那个距离哈。我觉得位置呢，整体上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但是这个项目呢，有一个缺点呢，就是小区的容积率比较高
1: 啊、
0: 如果没记错的话呢，当时它的容积率应该是7左右。
1: 嗯，
0: 啊，
1: 那么高、啊。7.0
0: 左右。
1: 哦，
0: 是的，就是也就是说整个小区吧全是高层，而且呢园区可活动的空间不是很大。
1: 哦，了解。哦，我一听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好听，天富
0: 云海。对，但是你如果说在附近哈买一个最近两三年交付的这种次新房小区、啊，而且价格不贵的，好像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了，就是这个价位啊还是有优势的啊，基本上你带个13-14啊，就是你想在滨海大道，就是这个唐岛湾附近啊买一个能看海的房子，
1: 嗯
0: 啊，它这个价格的话呢还是有比较大的竞争力的。
1: 嗯，
0: 当然说哈，我们刚才提到了说它容积率高，
1: 嗯，
0: 但是它周围的公共绿化还是比较多的
1: 啊、
0: 就
1: 是外围
0: 北侧呢就有一个这个算是一个街心公园吧，就虽然不在小区里边哈、但是你
1: 出门就可以享受到、
0: 就是、
1: 对，
0: 也是非常近的，就是也可以看作是小区自身的一个配套了啊。
1: 嗯，对，好的，那综合来看还是不错啊。因为好多朋友问说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你买了没买。如果说没有买，您还有具体的疑惑，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另外，一般很多朋友问说这个小区怎么样，好多都是已经买了，就想听听老师怎么说。包括这位朋友也问说这个小区怎么叫康大喜悦府。康大喜悦府、这个小区怎么样呢？浩辰老师想听听它的缺点。啊，这个可能是还没买、
0: 这个项目呢，从大的地理位置上来讲吧，算是黄岛这个洋房别墅小区里面算是比较好的了、但是它的缺点呢，我觉得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缺点。第一呢，就是它是在一个倒阳坡上，就是说前面是山，就是南高北低。
1: 哦，这种
0: 啊，南边是山。第二的话呢，就是小区呢它没有什么重点的就是学区配套、它这个对口的小学呢还是这个灵山卫小学、其实也就是简单说吧，就是属于一个城中村里的小学、这个学校呢肯定不是什么好学校啊。然后呢就是这两个缺点啊，它的优点呢就是刚刚降过价啊，就现在的这个价格呢，比前两年，这个可能说你一套房子呢，洋房就能省个，大几十万到100多万。
1: 哦。
0: 啊，别墅呢也降价了，就是当下的这个性价比吧，我觉得
1: ，OK，
0: 比前两年这个性价比要高出很多。
1: 他补充了一句说，他说他特别喜欢他里边的户型，他是洋房户型比较好是吧？
0: 对，户型挺好，这个而且是带精装的。我觉得这一点挺好，就是。项目实体呢我也去看过，我感觉它这个装修呢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带装修嘛，所以说你住进去以后呢，你基本上就是邻居呢也没有说那么多陆陆续续在装修的啊，就基本上是买一个成品房啊、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1: 对，好嘞，就是这种这叫什么，你们讲叫倒坡是吧？
0: 对，是的，
1: 这种你如果能接受，应该说现在的性价比不错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也想听。

0: 向浩成经理说一下，我已经买了这个天一镜台山二期，叫听览，这个小区怎么样？买了已经，买了就好，好吧？来，浩成，你给说说吧，这个小区的优劣势，您都说一下、
1: 哎、啊。这你问对人了，这个地方我还经常去呢。
0: 哦。
1: 我有一个朋友在那边开了一个酒庄。
0: 哦。这个小区怎么样？嗯，
1: 对，这个小区吧，我觉得挺适合养老的。
0: 哦。
1: 啊，周围的这个密度呢比较低，北侧呢就是山、
0: 嗯、
1: 而且呢还有一个那个镜台山教堂，然后周围呢可以说这个生态资源呢非常好、
0: 嗯、
1: 而且小区的容积率也很低，
0: 嗯，
1: 就住起来很舒服。当然哈，就这种住起来舒服的房子呢往往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没有那么方便、
0: 哦、对
1: 对，就是属于在这个黄岛，就属于这个胶南这个东部新城的一个北侧了、
0: 哦、
1: 啊，就北边就是山了嘛。所以说呢，你出去买点啥东西啊，包括孩子上学啊，可能不是那么方便、
0: 嗯、
1: 这个也看咱们业主的年龄啊。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一个退休的年龄，对这些需求都不大啊，就喜欢住的舒服，
0: 嗯
1: 啊，这个房子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啊。
0: 嗯，哎，那他周边有朋友，另外一个朋友问了，说地铁配套有吗？有没有？离地铁多远？
1: 离地铁呢，那不是很近啊。他到那个两河路地铁站的话呢，大体上呢得有一个3-4公里吧。
0: 哦，好的。周边的商业配套就是特别不方便呢，还是说基本能满足？
1: 就是，这样说吧，就是。
0: 嗯，
1: 你周围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些社区配套的小超市啊，肯定是有的。
0: 嗯，
1: 大一点的商场呢，这个距离上呢就相对来说得开车10来分钟了啊。你不管是到城市阳台的那个欢乐海湾这一块哈，
0: 嗯，
1: 还是说到融创茂啊，还是说到那个到这个就是胶南东部的这个商圈啊，你像这个德泰利群什么的哈，就
0: 都有一定的距离
1: 来说啊，会远一点。
0: 嗯，好吧。不过这位朋友，你买了就挺好啊。如果是养老的话，浩辰经理认为非常的合适。好吧，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啊。然后朋友们，然后大家再记一下浩辰老师的电话啊。大家记得，如果在黄岛这个购房之夜，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新房二手房，有任何的问题，这都是我们人生当中大事儿。大家无论买房卖房，真的是千万，尤其是买房子，一定要买到适合自己的。有任何的问题的，随时可以联系浩辰经理。浩辰，您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1: 嗯。151-5329-5952。
0: 嗯，好嘞啊，感谢浩辰做客我们直播间啊。我也再给大家说一下浩辰经理的电话啊，151-5329-5952，好不好啊？来，那感谢浩辰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啊，朋友们，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
1: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2: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2: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2: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2: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按照道理来说呢，此刻我应该是
3: 在家里，躺在床上，
2: 在家里厨房正在忙碌着的伟超。
3: 但是呢，
2: 今天上班呢，朋友们。
3: 没错，时隔一天，我们又见面啦。
2: 是的，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今天呢是工作日啊，所以呢我们在工作日的下班路上继续的陪伴大家。那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啦。
3: 没错没错，我们的热线仍然是88990921和88992921。只要说你现在在下班路上坐在副驾或者是后排的小伙伴，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还在公司准备下班，当然呢还有一些在家里已经都回家了的朋友，你们都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是的，那我们电话已经为各位开启了88990921和88992921。趁着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再跟大家呢重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规则啊。规则其实很简单，每天呢每个人有一次拨打88990921和88992921的机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为所有的朋友们呢准备了好多关，六关。
3: 是的。
2: 然后呢，第一关和第二关这两道题呢是必答题，两道题回答正确之后呢，我们给你发6.66的现金红包。
3: 没错。
2: 然后第二关呢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问你要不要继续。如果呢你选择继续的话，那么接下来就可以闯我们的第三关了。第三关的金额呢是18.88。
3: 没错。
2: 我们的奖金升级了，当然也得靠您更加扎实的知识储备，才能够有机会得到更大的红包。那么第四关呢是38.88，第五关呢是66.66，第六关是921块钱。
3: 没错，当然呢，如果你答对了两道题，你往后，比如说你冲到了第三关，如果你答错了，那奖金也全部都清零了啊。
2: 对，就是您到哪一关，它是风险和挑战并存的。
3: 没错，
2: 会得到更高的红包，也有可能您之前所积累到的红包就全部都清零了。明白了吧，各位？好了，那电话已经为您开启，欢迎各位打电话参加节目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接下来我们请进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下班好，一号线张美女，你好。
6: Hello， 下班好。
3: 哎，张美你好。哦，你是那个说话声音特别像小朋友的，是不是？
6: 真的很像吗？
3: 超级像，而且还比较有辨识度。今天下班比较早是吗？
6: 对。
3: 好，那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听好你的题目，第一题请听好了。
3: 请问在木兰诗当中，花木兰的长鞭是在哪儿买的？
2: 在哪里买的长鞭？
6: 男士买长鞭。
2: 是男士吗？
3: 正确答案是北市。
5: 错了
2: 啊。好了，那谢谢您的参与了，拜拜。
3: 拜拜。
2: 好，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同时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是不是上次有很多的朋友经过我们的介绍，在我们921的后台买了玉米。
3: 这玉米太好吃了。
2: 真的，是不是就是非常

0: 常好吃。那么今天我们的玉米又重新的返场了，但是这一次估计是我们最后一次返场了，因为来自于内蒙古通辽奈曼旗北纬43度的黄金种植带的玉米马上要到季啦。
1: 哎，一年呢只种一季，成熟一批采一批，所以说从田间采摘到锁鲜包装最快就是大约3个小时。
0: 嗯，
1: 你收到货之后可以看到配料表只有甜糯玉米和水，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0: 我们不加任何的东西，而且呢是用一个真空的包装，再加上高温的锁鲜，并且呢我们朋友们所有买到的一定要按照这个方法吃啊，水开之后带袋煮10到15分钟，它呢就微甜微糯软糯有弹性，早餐加餐都很方便。听好了，我们今天给所有的朋友每个人送一根，
1: 对，送一根试吃、
0: 啊、
1: 也就是说一袋呢是39.9块，有7磅的正装，然后再送给你1磅子，然后你可以拿回去吃。
0: 您先听好了啊，回到家里以后把那一个我们送的先吃了，如果您觉得好吃，哎，那你就把剩下的7个留下，如果你觉得不好吃，那么你把那7个退给我们。
1: 哎，没错，
0: 我们按照原价39.9块退还给你。
1: 嗯，因为马上呢这个玉米这一季就没有了，所以我推荐大家啊，如果你能拍2袋75.8块就去拍2袋，这个玉米太好吃啦。
0: 是的是的，
1: 贼香。
0: 而且你知道他们的评论区里面大部分都是我们921的粉丝们、
1: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上一次买完了以后就无限的回购，因为玉米这个东西真的不分年龄，然后他们说啊，买完了以后自己家里的小朋友哇太喜欢吃了，平时不怎么吃玉米的就吃它。然后我昨天呢有一群朋友来我家里嘛，我给他们做饭，我就做了一个玉米排骨汤，
1: 然后他们都说是玉米好吃是吧，
0: 反正给我的
1: 反馈
0: 剩的就那个
1: 只剩渣子了，只剩
0: 排骨的骨头，只剩几个胡萝卜、
1: 哦、是这个玉米真的很好吃，我们当时自己也有买，特别好吃。朋友们公众号后台回复玉米两个字，一袋是39.9块，2袋是75.8块，只要是还有货您还能拍我们就能给你发。
0: 对，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其实是很划算的、是不是、啊、
1: 如果说卖完了就没有了，玉米需要怎么储存、
0: 哎、常温储存就可以了，放在阴凉处、嗯、可以放12个月、啊
1: 哎、
0: 我们做好了它的保护，可以放在阴凉处放12个月，不需要放冰箱，不需要放冰箱啊。来，各位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玉米下单买回家吧。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你好，下班好。
1: 666666。
0: 哎呀，
3: 你好，伟超，大通。
1: 今天早啊，下班啦。
3: 对对对，
0: 早的不行。
1: 嗯，第二个来的
3: 特别早，
0: 卷的不行。
1: 哎，卷起来了。
0: 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3: 好的。
0: 好，来第一题，听题了。
1: 第一题，请问，在《说文解字》中记载到，洗澡的洗，它最早是指洗什么部位啊？
0: 嗯，洗的是哪里？
3: 脸，
1: 不是脸，
0: 嗯，洗澡的洗是、
1: 嗯、洗的是脚，
4: 错了，
1: 最早指的是洗的是脚，
0: 就是洗澡的时候先洗脚，
1: 哎，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可能是，好嘞，拜拜，
3: 好，拜拜，
0: 哎、嗯，拜拜。但是我说实话，我真是洗澡的时候先洗脚的
1: 啊。
0: 因为我家里是个浴缸嘛、
1: 嗯、
0: 我要进到浴缸里面，那水冲下来不是直接开始洗脚了吗？
1: 哦，是，那挺方便。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你好，
1: 刘美女，下班快乐。
0: 你好，哎，我们听不见您的声音啊，不好意思、嗯、
5: 能听到了吗？
0: 不能。
1: 免提关掉了吗？蓝牙断开了吗？
5: 关了呀。
1: 这样好一点点了，
5: 好了吗？我刚刚可能开着车门。
1: 哎，对，保持这样啊。来，准备好了吗？
5: 好嘞，哎，好的。
1: 第一题，请问喀喇昆仑山脉呢，冰川融水补给是哪一条著名的内陆河给它补给的？
5: 昆仑山脉，
1: 嗯，
5: 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
1: 塔里木河。
0: 再见，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你好，1号群的陈先生，下班好。
6: 嗯，主持人下班好。
1: 哎，陈先生好。
0: 哎，您信号也不是特别的好啊，声音不是特别的清楚啊。
6: 听不清吗？
1: 免提关掉了是吧、嗯？蓝牙也没有连。
6: 对啊，都关了。
0: 嗯，好
1: 吧。
0: 来，第一题，请听好。

0: 请问《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哪位清代的画家？《儒林外史》作者是谁？作者名字叫做吴敬梓。谢谢您参与。
1: 时间到。
0: 打进电话来的朋友还是需要您打完了以后听电话听筒的声音。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此刻正在开车，对不起，不好意思，就不要打电话了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3号线21号群大头马。
0: 哦，不好意思，被我切出去了。来，下一位，1号线55号群的大饼鸡蛋。你好，
4: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4: 哎，大饼鸡蛋。
0: 哎，你好。
4: 你爱吃煎饼果子吗？
5: 都爱吃，
0: 都爱吃。
4: 哦，
0: 我有一段时间疯狂喜欢吃那个里脊肉饼。
4: 哦，
0: 你吃过吗？
4: 哎，我吃过啊，但是大田他们聊城那边也是有一个这种饼的，叫啥？
0: 是瓜达。
4: 哦，对对对，你爱吃吗？你有吃过吗？
0: 我没有。你吃
5: 过
0: 吗？
5: 我也没有吃过。
4: 我也没吃过，反正我感觉都好像啊，就这些东西。
0: 好像不一样吧？
4: 哦。
0: 大饼鸡蛋你吃过吗？
4: 他没吃过。
0: 你也没吃过。那你爱吃的大饼鸡蛋是长什么样的？
4: 就是饼和鸡蛋。
5: 是的。
4: 啊？什么样的饼？
5: 都可以啊，武大郎烧饼。
4: 哦，好，来，
0: 不挑，来，第一题，听题。
4: 第一题，请问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是出自《红楼梦》中的谁之口？谁说的话？
5: 薛宝钗。
4: 不是。
3: 啊哦。
4: 是
5: 刘姥姥。
4: 哎，是刘姥姥。
1: 啊哦，时间到。
0: 其他人讲话可能更文艺一点哈。好了，再见，
4: 拜拜。
0: 来，下一位，你好，2号线翡冷翠，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4: 哎，
0: 你好，来吧，准备好了，第一题，听题了。请问，欧洲的文学四大吝啬鬼当中，出自威尼斯商人的是谁啊？
6: 欧也尼格朗台吗？
0: 不是。
6: 威
0: 尼斯商人。
6: 不知道。
0: 威尼斯商人里面的吝啬鬼。叫夏洛克。
4: 哦，
0: 拜拜，
4: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3号线，你好，
4: 金
0: 牛
4: 座。
6: 你好，主持人。
0: 你怎么老是跟在
4: 翡冷翠的后面？是的，我也发现了，而且你们俩基本上都是5点到5点半这个时段打电话，正好下班。是吧？
6: 对，这个时间点正好在路上。
0: 你们认识吗？应该不认识。但是每天你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他在答题的时候你也在听见啊。
4: 是啊，很有默契啊。
0: 好了，来吧，来吧，第一题，听题。
4: 第一题，请问祁连山国家公园以哪一种猫科动物为旗舰保护物种？
6: 祁连山大熊猫。
4: 不是。
3: 雪豹。
4: 哎，正确答案是雪豹。好，来，第二题，请听好。现存呢我国最早的一部会客从帖，被称作法帖之祖的是哪一部？
6: 快雪时晴帖。
4: 不是。
0: 正确答案是
4: 淳化阁帖。
6: 没听说过。
4: 好吧。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1号线，下班好。
4: 宠物8号群，我超级爱答题。
7: 下午好，伟超大通。
4: 下班快乐，也好久没来了，是不是？
7: 哎，打不进去
4: 啊。
0: 我以为最近不爱答题了呢。
4: 把这个，以为把这爱好给戒了呢。
0: 还好还好，也就十几天没来啊。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嘞，加油。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呐喊》和《彷徨》，它的作者是谁啊？这是两部作品啊，一个叫《呐喊》，
7: 鲁迅。
0: 哎，没错。
4: 第二题，请问名著《高老头》中的高老头，他是售卖什么商品发家的商人啊？卖什么的？
7: 卖盐。
4: 哎，不是。但是也是一个
0: 调味品啊。
4: 也算是调味品，也算是。正确答案是面粉
0: 啊。那肯定不是调味品啦。调味品是柴米油盐啦。这个就是
4: 常用的主食。对对对，不重要。好吧，正确答案是面粉。

0: 拜拜
1: 拜拜。你这么一问我真的忘了它应该算是什么。
0: 对啊，我也不知道算哪一类。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60号群陈先生，下班快乐。
1: 哎，你好。
4: 下班快乐，大潮伟冲。
0: 你好陈先生，到哪儿了？
4: 楼底下。
0: 哦呦，到楼底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啊，明代归有光的《象脊宣志》中写道，金蚁亭亭如盖蚁，指的是亡妻种植的什么树？
4: 松树。
0: 不是松树。
4: 不知道了。
0: 正确答案是枇杷树。
3: 错了。
0: 好，拜拜。
1: 嗯，再见。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你好，3号线。
0: 25号群李美女，下班快乐。
1: 你好。
5: 下班好，伟超，大葱。
0: 哎，你好。
1: 好。
5: 嗯，
0: 来，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1: 好，第一题，请听题，请问“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醉翁”指的是谁？醉翁之意不在酒里的醉翁是谁啊？
5: 范仲淹。
1: 他是范仲淹吗？这不是欧阳修的作品吗？
0: 哦，好吧，我发现你每一年的九月份都每一年的30号都会拿一个红包。上次拿是不是2024年9月30号？
5: 好像是。
0: 好久了。
1: 哦，为什么能够隔这么久？
0: 嗯。然后呢，你9月30号的再上一次是23年啊，也是24年哦，是8月30号。
1: 嗯，好了，谢谢您参与啊，拜拜。
0: 拜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1号线乔先生，下班快乐。
1: 你好。
6: 你好，下班好，主持人。
0: 嗯，乔先生好。
1: 来，乔先生好。乔先生准备第一题，请听好。
6: 好的。
1: 第一题，请问春蚕到死丝方尽这句诗作者是谁？
6: 李商隐。
1: 李商隐没错。第二题，
0: 请问冲灵剑法是金庸哪一部小说中的武功啊？
6: 那个谁，那个水浒传。哎，啊，不是，
1: 水浒传。
6: 令狐冲那个
0: 叫什么，
1: 叫什么名字？
0: 小说
6: 叫令狐冲，叫笑傲江湖。
0: 哎，是啊。
3: 时间到。
0: 哎呀，可是时间到了，没关系，下次再来。拜拜。
6: 好了，拜拜。
1: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2号线悠悠我心。
7: 主持人好。
0: 下班快乐。
1: 嗯，来，悠悠我心准备第一题，请听题。
0: 第一题，请问曼德海峡连接了红海和哪一片大洋边缘的海域呢？
7: 曼德海峡。那个是大西洋。
0: 大西洋吗？
7: 不是，你再说一遍来。
0: 曼德海峡它连接了红海和哪片大洋边缘的海域？正确答案是印度洋。亚丁湾那一块。
7: 好吧、
0: 嗯，
7: 拜拜
0: 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3号线樊先生。你好。
8: 哎，晚上好，大鹏好。
0: 樊先生好。
1: 樊先生
0: 怎么下班嗨不起来呢？
8: 嗨
0: 呀，啊，硬嗨。
1: 樊先生的声音里充满了烦呢。
0: 想，哎，周天还要加班儿，
1: 真烦。
0: 嗯，要不然这时候在家里字儿的呢。来吧，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1: 十年生死两茫茫，苏轼在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是为了怀念谁？
8: 他的朋友。
1: 他朋友。
0: 怀念朋友啊。
8: 妻子。
1: 对呀，他的亡妻呀。
3: 错了。
8: 对。
0: 好吧，对。
1: 好了，谢谢你对答案的认可了。不要烦了。
0: 拜拜。
1: 好。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2号线陈先生，下班好。你好陈先生。
8: 我刚才主持人说让我情绪饱满一点，我饱满一点。
0: 可以啊，没问题啊，下班嗨起来。
1: 是，
8: 您说，
1: 因为我
8: 上一天班挺累的。
0: 是啊。

0: 生日是，但时
1: 但
0: 间
1: 时间
0: 到
1: 到
0: 了，
1: 了，
0: 对对对，
1: 拜拜，
0: 拜
1: 拜拜，
0: 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0: 你
1: 好，一
0: 号
1: 线，
0: 下班快乐，虞美女。
1: 你好，
4: 你好。
0: 哎，虞美你好，虞美你是哪里的朋友？
4: 李仓。
0: 李仓的朋友到家了吗？
4: 接孩子，在这儿等着了。
0: 好嘞，来，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骆宾王的《咏鹅》当中啊，一共提到了几种颜色？
4: 两种，三种。
1: 到底
0: 到
1: 是
0: 底哪
1: 几？你觉得两
0: 个？
1: 个答案？
0: 选一个。
4: 三种。
0: 三种，没错。
1: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我国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是哪一部？
4: 《永乐大典》。
1: 编年体通史。
4: 不知道，哎，
1: 《资治通鉴
0: 哦，
4: 啊，《资治通鉴》哎，《资治通鉴
0: 》哎呀，好
4: 哎，
0: 吧，
4: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1: 你
4: 就是
1: 说，
4: 我看那个听广播有那个玉米，我想问一下，这个玉米和那个田里有草哪一个好吃？
1: 什么和什么？
4: 田里有草，
1: 田里有草是什么？
4: 一个玉米的品牌，
1: 我没吃过，我也不能评价。
0: 是，但是我们这个你就吃吧，反正我们自己主持人都反反复复回购，
1: 反正我自己都是两单两单嘛。你们就可以在那个销售记录里面可以找到我的头像，我的本人。你看，我们卖出了1399份了，到目前为止100%的好评率。就大家如果不好吃，不会去选择下单的嘛，对不对？然后您去看1399单，每一个人绝不是因为说今天伟超介绍了说这个玉米好他就会买的，而是真正因为这个玉米真的好吃，家里面很多的小朋友啊大家都能够喜欢，所以才会买的嘛。
0: 大家经常都偷偷下单，就是我们已经卖过去了，然后又偷偷在我们商城里又买了。
1: 回购的人无限多。
0: 对，
1: 那不好吃没有人回购的嘛，对吧？
0: 你可以去看一看，
4: 那我下一单尝尝。
0: 好
1: 对
0: 嘞，
1: 你就看这个销售记录。我跟你说，我们一般啊好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你看那个销售记录，它里面有购买记录，有昨天的、前天的、大
0: 前
1: 天的、
0: 大
1: 前
0: 天
1: 的。你看，18号、17号、16号、15号、
0: 14号、
1: 13号、12号、11号，
0: 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复购。
1: 除了9月10号教师节那天大家没有买，每天都有人买。
0: 是，
4: 还真是没有差评。
1: 对呀，啊，所以不好吃大家不会买的。
0: 你可以去尝一尝。
4: 好嘞，好嘞，
0: 好，
4: 谢谢，
0: 拜拜。
1: 其他的朋友也是一样啊。
3: 88999021，电话接通。
1: 大家可以回复差评，
0: 玉米回复差评。
1: 大家可以回复玉米两个字下单，
0: 没错。
1: 啊，
0: 来，
1: 3号线您好，1分6，
5: 你好，你好。
0: 哎，1分6，下班快乐。
1: 来，1分6，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
0: 三国典故啊，蒋干道书中是中了36计中的哪一计？
5: 反间计。
0: 哎，没错。
1: 第二题，采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作者是
5: 陶渊明。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5: 继续吧。
1: 继续。好的，来，加油。第三题，18.88，加油。
0: 第三题，请问《孟良录》是记载了南宋的临安城，那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呢？
5: 啊，没听过呀。
0: 他的名字叫做吴字幕。
5: 哦，这个真不太清楚。
0: 好嘞，没关系啊。
1: 他咋没有字幕呢？他是 AI 呀。你知道现在很多那种 AI 手机啊，就看那种没有字幕的，很牛，它可以实时
0: 手机。
1: 对啊。
0: AI 手机是什么东西啊？
1: 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最新推出的豆包手机，只要你跟他说豆包豆包，帮我订一张火车票，他就马上帮火车票给你订好。然后你说豆包豆包那个。
0: 帮我点一个外卖，他立马能给你点外卖。
1: 而且他，你告诉他就豆包豆包，我不知道吃什么，我今天只有25块钱的预算，然后你帮我点个25块钱左右的东西，随便点什么都行，他就会给你点。
0: 那我在手机里下个豆包 APP 不一样吗？
1: 不一样啊。
0: 啊，他没法帮我执行。
1: 对啊，
0: 他只能帮我出意见。
1: 而且那个你只用按一下这一个键，他就
0: 这么高级了，
1: 他就代替了现在的 Siri 啊。
0: 我的天，
1: 只需要5999块钱，要不要买一？
0: 不用了，谢谢。来，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宠物群的夏里巴人。
1: 你好。
0: 你好。
6: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
1: 哎，我们不能开扩音哈。
0: 嗯
6: 嗯，好。
0: 来，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科举制度正式创立于哪个朝代？
1: 隋朝吧。
0: 嗯，隋朝没错。
2: 第二题，请问武松打虎的故事当中，武松途经景阳冈是为了去哪里？
1: 去为了
2: 去干嘛？
1: 梦州城是不是？
2: 他是为了去干嘛？
0: 干啥？
2: 嗯，
0: 回家。
2: 回家干嘛？
1: 去回家。
2: 回家干什么呢？
1: 回家
0: 娶妻。
1: 回家见大哥。
2: 哎，是的，回家见兄长，但是时间到了。
3: 时间到。
0: 好，谢谢参与。
2: 拜拜。
0: 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泉二幺。今天呢是个工作日，所以呢我们继续的在下班路上陪伴大家。
3: 没错，那今天晚上的节目呢也是没有什么限定跟主题，所以说所有的小伙伴都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
2: 是的，电话已经为各位开启喽，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大葱。我们也欢迎很多的新朋友啊，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是是是，其实我对于新朋友啊，
3: 还是比较好的，友好的，是不是？
2: 对老人我不好啦，
3: 也好也好。新人老是有一些新手 buff，你就懵嘛，不会就懵，然后还歪打正着也就答对了，所以说我们鼓励所有的朋友啊，都拿起手机拨打热线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2: 是的，我对新人呢其实有的是一份期待
3: 哦，
2: 因为经常听到那些老朋友的声音，你知道我这个人
3: 怎么了，腻了，想要一点新鲜感，
2: 喜新厌旧。
3: 那我们那些老朋友就换一个那个声调进来跟我们讲话，伟超就认不出来了。
2: 所以别人不是说嘛，铁打的那个伟超，
3: 流水的
2: 女搭档。
3: 是是是，对，我们欢迎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参与进来。好了，接下来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老朋友你好。
3: 一号线李先生
6: 你好，我一超大鹏你好。
3: 哎，下班快乐。
6: 下班快乐。
3: 到哪里
2: 了？
6: 西红滩。
2: 啊、哦、怎么那么吵啊。
3: 哎呀，
2: 那卖什么东西的走过？
6: 关窗，我关窗。
2: 卖什么？
3: 对，关关窗。
2: 老面馒头、
6: 没有，就开了个摩托车过去了，我也没看清楚。
2: 不是，他是卖什么东西？他我看他在他在说什么，
3: 在叫卖好像。
2: 对对对，
6: 他是应该是开这个那个扩音喇叭，然后骑这个摩托车，刚才从那个车旁边过去。
3: 哦，好吧。
2: 他啥也不卖啊？
6: 哦，卖机架的，卖机架的。
3: 卖机架的。
6: 了，卖机架子的。
3: 是啊，我俩听着有叫卖声。
2: 我也听到了。
3: 好吧，来答题了啊。
6: 好。
3: 第一题，请问唐代的谏官制度啊，谏议大夫他主要是隶属于哪一个中央机构？
6: 中书省。
3: 中书省吗？
6: 门下省。
3: 哎，正确答案是门下。
5: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吧
6: 好吧、拜拜，
2: 赶紧追上他，买个鸡架吃一去。
3: 尝尝如何。
2: 好，
3: 拜
2: 拜
3: 拜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7: 你好，是我吗？
3: 是你是你、
2: 你在哪里？
7: 我在马上到楼下了。
2: 到楼下没有卖鸡架的啊？
7: 有卖这个火烧的。
3: 哦，火烧也香，我可爱吃火烧了。
2: 我不爱，
3: 但是我爱吃火烧中间那个芯儿。

0: 啊，我就是
1: 是
0: 因
1: 吧？
0: 为我就是因为那个里面的芯儿不辣，我不喜欢。
1: 你自己放点辣子不就好了，加进去。
0: 不不不，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反正我就吃的都是里面放辣椒的，
1: 哦，
0: 然后我就
1: 买
0: 觉
1: 的时
0: 得，
1: 候就有。
0: 我就你们的肉火烧不好吃，没有辣。
1: 他说的那个火烧是没有馅儿的，是不是啊？
0: 啊，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什么，
2: 有
1: 哦，
2: 那
1: 有
2: 个
1: 馅儿。
2: 肉馅儿的那种，
0: 啊，
2: 对。
0: 肉火烧
1: 我
0: 呀。
1: 以为你说的是那种白面的火烧呢。好吧，来吧，答题了。第一题，请问法国的国旗有三种颜色，分别是红色、蓝色和什么颜色？
2: 白色。
1: 哎，没错。来，第二题。
0: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三国时期乐不思蜀的主人公是谁呀？
2: 刘禅。
0: 哎，刘。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2: 继续。
0: 继续答。好
2: 继
0: 的。
2: 续。
1: 来，第三题。第三题，请问宋代的笔记《南部新书》，它主要记录了哪一个朝代的朝野一文掌故啊？
2: 不知道，
1: 你
2: 没
1: 蒙
2: 学
1: 一个
2: 过。
1: 呗，
0: 没学过。
1: 你蒙一个朝代。
2: 是，唐代吧？
1: 是啊，蒙对了呀！
4: 时间到，
0: 对
1: 你
0: 呀，
1: 是
0: 非要
1: 时
0: 说
1: 间
0: 不知
1: 到
0: 道，
1: 了，嗯呢？
0: 拜
1: 哎
0: 拜。
1: 呀，拜拜，与18.88块失之交臂了。
0: 是，不要说不知道哈，蒙一个总能蒙对哈。
5: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1: 赵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赵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2: 西海岸。
1: 西海岸黄岛的朋友，来，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印度尼西亚地跨亚洲和哪个大洲呢？
2: 印尼。大洋洲。
1: 哎，没错。第二题，
0: 赵先生，您能不能把你那边的免提扩音关一下，或者连蓝
2: 也
0: 牙？
2: 没有，
0: 这么，
2: 都没关。
0: 哎，现在可以了，刚刚是听不太清晰声音。
1: 嗯，
2: 哦，
1: 好了吧？
2: 好，
1: 来，继续。
0: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废除丞相制度的皇帝是谁啊？
2: 朱元璋。
0: 嗯，朱元璋。继续吗？
2: 再答一道题。
0: 再答一道题。好了，来，第三题，18.88块听题。
1: 第三题，请问成语"秣马厉兵"，这个"秣马"指的是对马匹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呀？
2: 就马掌，喂马。
1: 你确定一个？
0: 你这两个答案。
2: 修马掌。
1: 正确答案是喂马。
3: 错了。
1: 正确答案就是喂饱他的马。
2: 二选一。
1: 哎呀，好吧，也是有点可惜，没关系，下次再来。
0: 对呀，啊，为什么要给两个答案？
1: 拜
0: 拜
1: 拜。
5: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Hello，你好，
1: 一号线崔美女，下班快乐，
0: 你好，
6: 下班快乐，
1: 你好，你
6: 主持人
1: 好，
6: 好，
1: 崔美女之前拿过红包吗？
6: 拿过一次，
1: 哦，来，今天试一试
0: 就是接孩子的那天拿的，
1: 哦，又是你，
6: 每天都是接孩子，
1: 天哪，我又没听出来，好，我这次一定记住了。其实姓崔的这个女士不是特别多哎，
0: 然后你永远记不住，
6: 对呀，
0: 那是什么意思呢？
1: 我今天
6: 证
1: 记
6: 明
1: 住
6: 我打
1: 了，
6: 的少了，我多打。
1: 好，我今天记住了啊，来吧，第一题，请听好。好莱坞是美国的电影圣地，那么宝莱坞是哪个国家的电影圣地呢？
6: 印度。
1: 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谁创办了汉阳铁厂？
6: 汉阳铁厂，
0: 嗯，
6: 哎呀，这是盲点，不会。
1: 洋务运动
0: 在
1: 中
0: 洋务运
1: 的
0: 动的时候，
6: 李鸿章，
0: 不是李鸿章，
1: 叫
0: 张之洞。
6: 张之洞，学到了，学到了。
1: 好吧，接孩子吧。
0: 哎，我帮你
6: 好
0: 判
6: 嘞，
0: 个
6: 拜
0: 案
6: 拜。
0: 哈，我帮你断个案，就是您是教什么学科？
6: 数学。
0: 啊，他是因为数学不好，所以记不住你。
1: 我数学确实不好，我承认。
0: 不是不好，是非常差。
1: 对，我是理
6: 我
1: 科
6: 都打
1: 不
6: 进去
1: 行。
6: 了。
1: 没关系，我明天一定记住了，我已经记住了。好嘞，拜拜。
5: 88990921，
3: 电话。

0: 好，继续欢迎下一位，来，你好，
1: 三号线孙先生，下班快乐。
0: 哎，你好，
2: 下班快乐。
1: 孙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是青岛的市南这边。
1: 哦，市南的，
0: 欢迎您啊，准备好了吗？
2: 谢谢谢谢，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内陆国是哪个国家？
2: 内陆国是哈萨克斯坦。
0: 哎，没错，哈萨克斯坦。第二题，
2: 哎呀，多少次了，好不容易对了一次。
1: 来，加油！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遇险刘备之长后而思维是哪一位文学家对《三国演义》的评价？文学家，两个字。
2: 忘了。
0: 两个字的文学家，你猜一个。
1: 嗯，
0: 老舍、鲁迅是不是都两个字？
1: 哎，答案就在这两个。
2: 鲁迅
1: 吧。对，正确答案就是鲁迅。
3: 啊哦，时间到。
1: 好吧。
0: 都是些有名儿的人。
2: 对，鲁迅呀，对呀。
1: 哎，
0: 我们在节目里面不可能说。
2: 再来一个吧。
0: 嗯，不行。
1: 怎么还想篡改游戏规则？没关系，下次再来试一试，没关系。
2: 太难了。好，
0: 不难呐、啊，你蒙啊，
1: 蒙就完了。
2: 我现在往那个古代文学家去弄，没想到
0: 古代文学家他不会讲这样的话呀。
1: 没关系，
2: 对对对对，
1: 下一次蒙就好了，拜拜。
2: 好的，
1: 嗯。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冯先生，下班快乐。
0: 嗯，你好。
4: 下班快乐，伟超大通。
1: 冯先生来喽！
0: 怎么这么累呢？
1: 冯先生声音特别有辨识度，真的。我有时候当导播一接他电话，我就说你是冯先生，他说对。来吧，准备好
0: 了。为什么是从哪里认出他的？
1: 不是，就是声音很明显，他很有辨识度，他的声音，
0: 嗯，
1: 非常有辨识度。然后我一听就能听出来了，包括悠悠我心，我也立马就能听出来。
0: 胡说八道！你悠悠我心听了好久，你没听出来？
1: 我接电话的时候能听出来。
0: 那你上节目的时候怎么没能听出来？
1: 耳机声有点小，我得把它拉大一点。来吧，准备好了吗，冯先生？
4: 准备好了。
1: 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到耳塞边，是苏小妹吐槽谁的脸太长？
0: 嗯，
4: 朱元璋。
0: 苏小妹。
1: 苏小妹吐槽谁的脸太长了？
4: 不知道。
0: 苏大哥。
1: 嗯，苏东坡。
4: 好吧。
1: 好吧，拜拜。
0: 嗯，他还敢讲皇帝脸太长，他不要命了。嗯，
1: 可不
0: 嘛，拜拜。
1: 另外呢，刚在后台很多小伙伴问我们的这一款玉米，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啊。
0: 对，
1: 今天的这个玉米呢是来自于内蒙古奈曼的甜糯玉米，我超级爱吃它，因为它是属于那种软糯玉米，而且有一股自带的清甜。它是产自于辽通奈曼旗北纬43度的黄金种植带，而且一年只种一季，成熟一批一采一批，我们这次卖完呢，可能就是今年这批
0: 没有了，
1: 就没了。
0: 嗯，
1: 所以说从田间采摘到锁鲜包装，最快大约也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
0: 是的，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这个玉米挺好吃的，您其实可以多买一点，因为我们用的这个技术哈，它可以让您在
1: 常温
0: 之下放在家里放上一年的时间，
1: 没错。
0: 所以只要您保存得当，它是其实是可以吃。随时可以拿来吃的。
1: 另外呢，它的配料表只有甜糯玉米跟水，所以它不添加任何一点防腐剂。
0: 嗯，
1: 你那个拿开那个玉米之后呢，你像你买一袋的话是7个，我们会再赠送你一个试吃装。
0: 嗯，
1: 你先去吃试吃装，如果你觉得不符合你的口味，那你把剩下的7个给我们退回来。
0: 对，
1: 反正目前
0: 觉得哎呀，没有伟超说的那么好吃，也没有大葱说的那么好吃，没问题，
1: 是吧？
0: 你可以退
1: 啊、但是目前我们这个是100%的好评率，
0: 没有人退。
1: 是啊，就我俩的这个味蕾应该决定不了这个玉米。但是大家都说好吃，那还是真的好吃。
0: 是的，而且您算一算哈，如果呢是40块钱到手8个，一个呢是5块钱，5块钱的玉米其实也不算特别的便宜了。所以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质。
1: 嗯，
0: 它是来自于内蒙古通辽一个叫做奈曼的地方，它呢是一年只种这么一季的，成熟一批采摘一批的，而且从田间采摘再到我们给您做好的这个包装就3个小时。
1: 嗯。
0: 而且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哈，买回去怎么样做到我说的那么好吃？记住，第一，水烧开，不要冷水下锅，水烧开，带袋儿煮10到15分钟。喜欢吃软一点的煮15分钟，喜欢吃不那么软的煮10分钟。
1: 对，
0: 它能够还原你小的时候吃过的那种。

0: 糯老玉米的
1: 味儿，糯老玉米味，而且里面没有那种麦穗，然后也没有那种，就处理的非常的好，非常干净啊、
0: 嗯。
1: 然后那个外面的食品包装袋呢，因为是食品级的，所以是可以直接吃的啊。
0: 不是直接吃，
1: 不是吃袋子啊、哦，
0: 对对，
1: 是直接放到那个
0: 锅里面
1: 啊，然后也不需要把袋子打开啊。如果你把袋子打开了，反而它的味道会流失。
0: 嗯，怎么购买呢？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玉米”两个字，一袋39.9块，两袋75.8块，两袋我们送你两个试吃装啊。
1: 嗯、是
0: 有需要的朋友，公众号后台回复“玉米”就可以下单了。
1: 88990921，来
2: 电话接通啦，
1: 下一位。你好，二号线61号群，刘先生，你好。
3: 你好，晚上好。
0: 哎，刘先生，晚上好。
1: 来，第一题，听好了。第一题，请问，太阳系当中自转最快的行星是什么？
3: 金星。
0: 什么？
1: 什么？
3: 我是金星吗？不知道，不确定。
1: 哦，是木星。
0: 嗯，刚刚有点没听清。好嘞，
3: 嗯，
0: 拜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三号线，小王好。
0: 九号群，宋先生，你好。
1: 你好，宋先生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哎，下班快乐。
1: 嗯、
0: 来吧、
4: 啊，
0: 准备好了吗？
4: 好。
0: 被称为英国的母亲河，英国的第二大河流是什么河？
4: 来，英河、多瑙河，
1: 只能给一个答案，
0: 也都不对。
4: 啊，那我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泰晤士河。
4: 嗯，好的。
0: 嗯，好吧，拜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下一位，你好，一号线李先生，下班好。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李先生好，李先生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李仓的。
0: 李仓的朋友，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5: 不是，
1: 我们之间怎么有延时啊？
5: 三年前吧。
0: 对，你要啊，三年前。首先呢，你要听我们手机里的声音啊，不要听收音机，因为会有8秒钟的延迟。
1: 对啊，我们讲话怎么有延时？我们说话完了，过了半天你才回话，你在干啥啊？
0: 在思考。
5: 我就是听手机的声音的。
0: 哦，好吧，哦、现在没有延时了。来吧，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又有延迟。
1: 哎，你平时都是这样吗？就是别人问完你问题以后，你会仔细想3秒了以后再说吗？
5: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
1: 啊，因为我们答题时间只有3秒钟，你是不能延时的，因为你一延时的话就浪费，
0: 就超时了，
1: 就超时了啊！准备
5: 好
1: 了吗？
5: 好好好，我尽快。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在扑克牌当中，大王代表的是太阳还是月亮？
5: 太阳。
0: 没错。来，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缺乏维生素 A 容易患上哪种疾病？
5: 夜盲症。
1: 嗯，答对了。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行，答题不延时就行。
0: 嗯，继续吗？
5: 继续吧。
0: 好，
1: 你怎么问你继不继续又延时了呢？
0: 这个思考
5: 一
0: 下正常
5: 下、
1: 啊、
0: 没错啊。来，第三题，请听好。第三题，请问阿拉伯半岛大部分的区域是什么气候类型？
1: 嗯，什么气候类型？
5: 热带沙漠。
0: 哎呦，
5: 热带沙漠气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李先生好厉害，就答题的时间是最快的。
0: 还继续啊？
5: 啊，继续。
0: 可以啊，来第四题。东晋葛洪除了医药著作《肘后备急方》，他还撰写了哪一部道教思想著作？
5: 这个确实不知道。
0: 嗯，东晋的葛洪，他还有一部，嗯，叫做《抱朴子》。
1: 嗯，
0: 哦，
5: 好
0: 吧，
5: 谢谢。
1: 嗯，拜拜，
0: 拜拜。
1: 你知道这个葛洪，他的这个葛仙山，
0: 嗯，
1: 这两年特别的出圈。
0: 哦，在哪里啊？
1: 在上饶。
0: 哦，你们
1: 在我老家，然后我去过一次，
0: 怎么样？
1: 非常后悔。
0: 怎么说？
1: 全是人。
0: 哦，那就是很火呀，
1: 非常多人，我排队排到力竭，
0: 我的天，
1: 我真的，我排队，我排到我要哭了。
0: 你是那种会爬山的人吗？
1: 他是坐缆车。
0: 我就说了，不然你怎么可能会去？
1: 但是确实是爬山。哎，就是他只能坐一半嘛，坐完一半以后是要爬到山顶的。
0: 好吧，
1: 我当时选了什么愿忘了。
0: 你爬山。嗯， 不太搭边儿。来吧，下一位，二号线五十三号群云卷云舒。
1: 嗯，

0: 你好，
1: 你好，大同会唱好。
2: 哎，下班快乐，准备
1: 下
2: 好
1: 班
2: 了
1: 快
2: 吗？
1: 乐，准备好了。
0: 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中东两河流域指的是哪两条河？
1: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
0: 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我国全国的海洋宣传日是固定在了哪一天？几月几号？
1: 6月23。
2: 6月23吗？是六月份是没错的。海洋宣传日。
1: 6月15。
2: 正确答案是6月8号。
1: 错了，这个不知道。好嘞，
2: 好，感谢参与，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1号线45号群，章鱼哥，你好，章鱼哥。你好，章鱼哥。
2: 章鱼哥，
0: 嘿嘿嘿，
2: 睡着了吗？
0: 喂，哎，
2: 章鱼哥，
0: 相会，相对，他不在。
2: 好吧，
0: 下一位1号线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2: 哎，王先生好，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
0: 来，第一题，请问植物生蒸腾作用的主要器官是什么？
4: No.
0: 开扩音干什么？
2: 你把扩音打开了。对呀、啊，它主要器官。
0: 连蓝牙干什么？
2: 正确答案是
0: 叶啊。
2: 嗯，拜拜。来，我们这个时间段呢，还能接近
0: 最后一位朋友。
2: 对，最后一位朋友了。
0: 是的，来，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海洋的信息情况。
2: 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9月21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25.5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0点55分和中午的12点19分，低潮时是上午的6点45分和傍晚的19点06分。更多海洋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0: 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75号群小牧童，你好。
5: 你好。
2: 哎，小牧童好，来吧、准备
0: 好。第一题，请问人体最大的关节是哪个关节？
5: 膝关节。
0: 哪里？
5: 踝关节。
0: 啊，不是，你刚刚说什么答案没听到？
5: 膝关节。
0: 拿，再说一遍。
5: 膝关节。
0: 啊，对的，对的。
2: 来，第二题，成语大吉大利最早是出自于《三国演义》中谁之口？
5: 曹操。
2: 不是，三个字。
0: 嗯。正确答案是
2: 诸葛亮。
0: 拜拜。
3: 错了。
0: 下一位1号线，你好，
2: 李先生。
0: 李先生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2: 李先生好。
0: 哎、你好，
6: 你好，
0: 李先生，准备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电流它的国际单位是什么？
6: 安，不是 A
0: 就安啊？对，
6: 就
0: 可以检测安，简称安。第二题，
6: 对。
2: 第二题，请问流经国家最多的一条河流叫什么河啊？
6: 流经国家，是多瑙河。
2: 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6: 我不继续了，这是第一次的拿红包。
2: 可以，那你知道怎么领吗？
6: 啊，知道。
2: 嗯，金额填6.66元，挂了电话去填写信息，我们在6点半之前给你发啊。
6: 好的，谢谢。
2: 拜拜。
0: 不客气，不客气，感谢参与啊，拜拜。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大家可以继续的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微信公众号老山921的后台，各位赶紧下单
2: 买玉米，
0: 玉米啊！
7: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8: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中情音乐。

0: 你最美丽。
1: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2: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3: 好，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4: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3: 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今天呢是普普通通的一个
4: 周末，然后普普通通的加班陪伴着大家。今天仍然是工作日嘛，因为要补十月一的班儿。
3: 哎，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咱上班啊，
4: 没错，
3: 所以我们会在上下班的路途当中继续的陪伴大家。哎，不用觉得奇怪，说哎，今天不周天吗？怎么有节目啊？对吧？
4: 没事儿，所有的朋友们都跟我们一样奔波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应该是。
3: 啊，不一定。
4: 好了，我们的热线仍然给大家接通88990921和88992921。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到家了，我们也欢迎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参与进来。
5: 88990921
6: 电话接通啦！
3: 来吧，我们继续，请进到的是这个。

0: 时段的
1: 第
0: 一
1: 位
0: 朋友，你好，
1: 吉隆。
2: 嗯，你好。
1: 哎，吉隆到哪里了？是不是都到家了？
2: 嗯，马上到了。
1: 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天下才有一担，曹子建独占八斗，是出自哪一位文学家之口？
0: 天下才有一担，曹子建独占
1: 八斗，
0: 才高八斗。
1: 嗯，
0: 谁说的？
1: 正确答案是
2: 曹植，
1: 谢灵运。
0: 嗯，
1: 好吧。
0: 啊，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啊，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这个周末呢，有很多的朋友呢去到了礼院，对不对？
1: 哦，
0: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发现啊，礼院呢真的是明星云集啊，
1: 而且都是咱们青岛本地的明星朋友们，
0: 而且还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喜剧大师们，
1: 嗯，
0: 喜剧明星们都齐聚在我们的青岛，所以青岛最近应该是一个快乐的城市，大家呢处处呢感受着快乐。大家如果呢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礼院去玩一玩啊，
1: 凑凑热闹。
0: 对，去凑凑热闹，去感受一下。小黄怎么没去啊？
1: 我跟你讲，有我妈最喜欢的明星。
0: 啊，是啊，小黄怎么没去啊？往年小黄不都是去拍摄吗？今年小黄没有接受到邀请吗？
1: 小黄累的周末可让他在家歇歇吧。
0: 啊，
1: 两眼一睁就是剪片儿。好了，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二号线戴先生，你好。
0: 嗯，你好。
3: 大梦，没说好。
1: 哎，戴先生好。戴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3: 啊，那吉墨。
1: 吉墨的朋友，之前有拿过红包吗？
3: 嗯，这三年打了三次，一次没打。
1: 三年打了三次啊，
0: 一
1: 年
0: 打
1: 一
0: 次
1: 啊。
3: 今年打两次了。
0: 哦，
1: 好，今年破例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3: 啊，
0: 感谢你哈，你爱得很持久。
1: 按年算的。
0: 按年算的。
1: 第一题，请问在人体当中啊，心脏有几个腔室？
3: 两个。
1: 啊？
3: 啊，
1: 对呀，四个。
0: 嗯，不是两个。嗯，那，
1: 嗯，
0: 怎么办呢？明年再见吗？
1: 拜拜。
0: 今年还可以来哦，还有三个月哈。
1: 嗯，拜拜。
0: 嗯，拜拜。好，电话继续为您开启88990921，88992921。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和推荐的是一款来自内蒙古的
1: 奈曼甜糯玉米。
0: 哎，是的，朋友们，有很多人在想说，哎，那世界玉米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要买内蒙古的玉米来吃呢？就这么告诉你吧，我呢是一个对于食物非常挑剔的人，如果不好吃的东西啊，我是一口都吃不下。
1: 嗯，
0: 那么玉米呢？每一年呢，我们接到的样品，接到的各种各样的风味的，真的是太多了。但是在我心目当中，能够排到第一名的，非它莫属。我去年最后悔的事情呢，就是因为我没有买到啊，没有赶上最后的
1: 一
0: 批，我就没有囤它。那么今年呢，我为了满足我自己，不留遗憾呢，我就给自己家里呢早早的囤下了这么一单。然后呢，不是买一个两个。我是整整的家里呢买了三箱，啊，
1: 哦哟，我的天哪！
0: 因为我很喜欢吃
1: 啊，其实它也不占冰箱嘛，
0: 不用占冰箱，它不用放冰箱里啊，它直接随便找一个
1: 阴凉，
0: 阴凉地方，然后我是把它放到我家的柜子里，因为我家那个柜子有点太多了，
1: 嗯，
0: 我就直接把它放到柜子里面就可以了。然后呢，我目前个人哈，承认它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玉米。
1: 真的好吃，它的配料表呢只有甜糯玉米和水，是不添加防腐剂的。另外呢，我们都是真空包装加高温锁鲜的，你未开封放在阴凉处是可以保存12个月的。怎么做它呢？水开之后带着那个袋儿煮10到15分钟，不要拆开包装，拆开包装味道会差一点点意思。
0: 对，是的，它最好吃的就是带着袋儿煮，然后你放心，那个袋儿呢是食品安全级的，所以呢您是可以直接用袋儿来煮，然后没有任何的担忧啊。
1: 嗯，没错。今天在我们后台呢，一袋是39.9元，到手是7根玉米，我们会送给你一根试吃。
0: 嗯，
1: 收到货之后呢，你先去吃那个试吃，如果你觉得不好吃，你把那7根再给我们退回来。
0: 是，你看我们还是有非常有自信的吧，是吧？
1: 嗯，
0: 一个玉米，我们居然能够让所有的朋友们做到试吃。其实这个玉米啊，我们是跟谁合作的呢？大家都去过海边吧？石老人沙滩吧，
1: 上面有个书店叫如是书店。
0: 哎，这是如是书店的郝总啊，他现在呢正在做的一个项目，他自己本人就扎根在
1: 内蒙古，
0: 扎根在新疆，就在研究这些好吃的东西。最近他就在内蒙古

0: 给大家呢带来最好吃的玉米。所以我们所有下单的朋友，我们都是从新疆我们是从内蒙古、
1: 嗯、
0: 我们从内蒙古原产地给你发货的、
1: 嗯
0: 啊、您今天买到的是内蒙古的玉米，
1: 一袋39.9元，两袋到手75.8元。今天这一批卖完就只能等明年了，感兴趣的朋友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玉米，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1: 球形闪电。
4: 你好，大聪。
1: 你好，你好，也好久没来了，是不是？
4: 嗯，有一段时间了。
1: 嗯，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德国的宇航飞机制造微电子中心都在南部的哪一座城市？
4: 慕尼黑。
1: 不是慕尼黑，四个字。
4: 四个字，法兰克福。
1: 哎，没错。来，第二题。第二题，请问《茶花女》讲述的故事是女主角普莱西从乡下到哪一个城市发生的故事呢？
4: 巴黎。
1: 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
1: 续
0: 吗？
4: 继续吧。
0: 嗯，好的。来，接下来第三题，请听好。其实呢，在古代啊，有非常非常多的神仙，据说他们的籍贯都是咱们山东人、啊、
1: 哦。
0: 那么接下来请听好，请问东岳大帝他是哪里人？
4: 东岳大帝泰安人吧。
0: 哎，答对了，泰安人。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4: 东岳泰山嘛。
0: 哎，你太聪明了。继续吗？
4: 哎，算了吧，不蒙了，再蒙恐怕蒙不对了。
1: 可
0: 都可以，随便，
1: 没问题、
0: 啊、
4: 好嘞，
1: 那就赶紧去领哈。
4: 谢谢，
1: 挂了电话就去，六点半之前给你发18.88元，拜拜。
4: 好的，拜拜。
0: 嗯， 嗯，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
1: 郭先生好。
0: 郭先生好。郭先生准备
1: 第一题。
0: 第一题，请问瘦晶体它是由谁创立的呢？
5: 什么晶？
0: 瘦晶体，书法当中的瘦晶体。
5: 宋徽宗。
0: 宋徽宗吗？嗯，答对了。
1: 第二题啊，生物基可降解塑料 PLA 的它的生产主要的原料是来源于什么农作物？
5: 谷物。
1: 嗯，不是。
0: 什么农作
1: 农作物
0: 啊？
1: 对啊，你具体一点，我们今天后台卖啥？
5: 玉米。
1: 对，正确答案是玉米。
3: 时间到。
1: 好吧，
0: 再见啊，
1: 拜
0: 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1: 周先生你好。
0: 你好。
6: 哎，下班好。下班好 VC 要不你到时候一套。
1: 没事没事，别紧张。到哪里了？
6: 你们在火岛吃饭了。
1: 啊，在吃饭。我们声音像是吧？
6: 哦，不是，因为之前说了好久的 VC 然后
1: 是说顺口了。
6: 对对对，
1: 理解理解。你在吃啥呢？
6: 双河源。
1: 哦，
0: 需要跑到黄岛吃吗？
1: 经典的
0: 路菜。还是你本身就是黄岛人？
6: 我不是，我们那个小县城没有双河源。
0: 哦，你是从哪里来？
6: 胶州的。
1: 哦，胶州的朋友。
0: 胶州没有双河源吗？
6: 胶州正在筹备。
1: 哦，
0: 你对他筹备你都知道，你是有股份啊？
6: 没有，我就是
1: 你就是爱
6: 吃
1: 啊。你爱吃里面的啥？
6: 我爱吃里面的水饺。
1: 哦，我也爱吃他家水饺，确实混合味儿的那个是吧？
6: 啊，
1: 就是啥都有的，什么黄花鱼的，什么玩意儿的是吧？
6: 你爱吃啥我就爱吃啥。
0: 好了，别说那些了，答题吧。哎呀，哎，
1: 天哪，给我整不会了。来，
0: 第
1: 一
0: 题
1: 请听好。
0: 请听好，请问京剧表演的四项基本功是什么？
6: 京剧的。
1: 京剧啊。
6: 唱念做的。
1: 对呀、啊、怎么犹豫了？
3: 时间到了。
6: 小头说学逗唱了。
0: 嗯，拜拜了啊。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来，继续请下一位。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麻烦所有打电话的朋友在。

0: 嗯，稍微记得找一个信号好一点的地方，然后呢，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
1: 来，下一位郑先生，能听见？
2: 能。
1: 哎，能。好嘞，准备好了吗？
0: 这是在哪儿啊？在家里。
2: 对。
0: 已经吃饭了，在饭桌上。
2: 正吃着，然后想起来给你们打个电话吧。
1: 吃着饭还挂念着我们，太感人了。嗯、
0: 怎么的？今天这菜不合胃口啊？要我们下饭呢、啊？
2: 对对对对。
1: 好嘞，来，准备好啊。
0: 我懂了，我懂了，我们努力哈，让你答对，这样赚点钱，咱这个买个下饭菜，
1: 吃得更香。
2: 对对对，
0: 嗯，第一题，偏题了。
1: 第一题，请问在古代的书信当中啊，可能会说到顺送时旗，这个旗呢，它是代表了一个怎么样比较美好的一个寓意啊？
2: 祝福。
1: 什么祝福？
0: 什么意思？祝你干嘛？
1: 嗯，祝你怎么样？
2: 吃得好。
1: 正确答案是吉祥安好的意思。嗯，
2: 哦，好，
0: 拜拜，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1: 三号线王先生，下班快乐。
3: 美超大葱，下班好。
1: 下班好，王先生，刚下班呢？
3: 今天没上班
1: 啊？
0: 休息啊？今天？
3: 对对。
0: 为什么？我不想知道。
3: 没事。
0: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我还想知道。凭什么？
3: 我们上班的时候你不就休息了吗？
1: 哦，也是，你们是换着来是吧？错峰休假。
0: 是，我知道。
3: 而且韦超要放那么长时间假，是不是？我也
1: 很眼红。就是13天，谁不眼红？我的眼都快红了。
0: 大田心里也在说，凭什么？
1: 哎
0: ，为什么？
1: 是啊，来吧，答题吧。第一题，请问雄性的海马孵化幼鱼的时候呢，幼鱼它从雄海马育儿囊中出来，它是属于卵生的还是胎生的？
3: 卵生的。
1: 哎，没错。第二题，
0: 来，第二题，请问姜子牙他是哪里人？
3: 姜子牙，
0: 山东，
3: 陕西人。
0: 山东。
3: 姜子牙，山东人吗？
0: 哎。
3: 那
1: 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太阳城，太阳城之称
3: 日照。
1: 对，
0: 他是日照的。
3: 这真不知道的。
0: 嗯，
1: 拜拜，
0: 拜拜，
1: 祝你放假快乐啊！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您好，一号线陈先生，您好，
5: 你好，
1: 哎，陈先生好，
0: 陈先生是哪里人？
1: 嗯，
5: 我是菏泽的。
0: 啊、
1: 哦，菏泽的，
0: 嗯，
1: 牡丹花，
5: 菏泽的，对，
0: 好了，欢迎欢迎菏泽的朋友啊，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第一题，听题了。
1: 第一题，请问唐宋八大家当中，唐朝的两位文人是韩愈和谁呢？
5: 柳宗元。
1: 没错。
0: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每天晚上我们看完了新闻联播之后，电视里面都会播出什么节目？
5: 焦点访谈。
0: 正确答案，天气预报。
4: 错了，
1: 太久没看电视了，是不是？
0: 不是啊，就是新闻联播之后就是天气预报呀。
1: 是啊，但是大家现在可能都普遍看手机了。
0: 啊，
1: 好吧，那感谢参与了，拜拜。
0: 拜拜。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2号线
0: 刘先生，下班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哎，你好，打不进来电话的朋友们就不要打了，我们请进最后两位朋友了。
0: 哎，不对啊，怎么最后两个都串号码？稍等一下啊，我核对一下，两个号码是一样。喂，你好，3号线是张先生是吧？
6: 是的。
0: 啊，您稍等一下哈，
1: 先让刘先生来。来这个、
0: 张先生，您手机尾号多少？
6: 1861。
0: 哦，您电话号码目前是没有串进来，而且你们所有人串进来的这个电话号码
1: 都是
0: 粤海家人的电话。
1: 你们俩的手机号现在全是粤海家人，串了，没关系。
0: 然后2号线的刘先生，您电话手机尾号是多少？
6: 5588。
0: 嗯，都不对，
1: 也被串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6: 哎，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人们常说的米字旗是哪个国家的国旗？
6: 英国。
1: 第二题，
0: 第二题，每天晚上

0: 多人都在看的新闻联播开场曲，棒棒棒棒棒棒，
1: 当当当当。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2: 哎，这首歌
1: 叫什么来着？
2: 好熟悉啊！我
0: 想，棒棒棒棒棒棒，
1: 当当当当当。
2: 好长时间没看电视了，真想不起来了。这个
0: 正确答案叫《新闻联播开始曲》。
1: 错了，
2: 我也想跟这个主持人说一句，因为上一个打电话他是菏泽的嘛，因为我也是菏泽的，我想跟你们说一下。
1: 哦哟，两位菏泽老乡，感谢你们的捧场。嗯，
2: 好，
1: 拜拜。
0: 答案也不难，人就叫《新闻联播开始曲》，
1: 人家
0: 他是专门为《新闻联播》定制的，
1: 可能没有想到这么简单。来吧，最后一位朋友啊，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3: 韦超大通，下午好。
1: 下午好，最后一位了，有没有信心？
3: 有信心，我是第一次打进来，今天特别好打。
1: 哦、
0: 对，但是你们这能打进来都不容易，这都串的都是别人的号码，
1: 是都不显示你自己的手机号
0: 啊。
3: 我是打了十几个就打进去了。
1: 来吧，
0: 好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接下来请听题。那我们讲的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播出的那个天气预报用的是什么音乐呢？一首非常经典的音乐。
3: 茉莉花。
0: 不是，你播天气预报是北京晴，32到27度，然后后面是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是这样的吗？是这首歌吗？不是吧？
1: 不太对，
3: 因为茉莉花比较有名
0: 啊。正确答案是渔舟唱晚。
1: 好吧，没关系，下次再来啊。
0: 嗯，好了，
3: 好的，
0: 再见，
1: 拜拜。
0: 嗯，拜拜。
1: 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嗯，是的，我们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们。今天虽然是周天，但是我们陪了你，明天我们继续陪伴你，好不好？
1: 后天也陪。
0: 晚上我们继续在下班路上陪伴各位。好，我是韦超，
1: 我是大葱，
0: 祝各位出行路上一路平安，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0: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治疗忧伤。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0: FM 九二点一，
1: 情深意浓浓。
0: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九二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FM 九二点一。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0: 这首歌来自于王心凌的歌曲，叫做《爱你》。
1: 是的，
0: 今天是什么主题？
1: 今天呢是听快乐的歌，积极乐观才是主旋律。
0: 对，基本上都是一些
1: 很轻快的歌曲，
0: 对，稍微中快一点吧，也没有说特别激烈那一种。所以我们接着来听歌一下吧。周一了，对不对？虽然昨天已经开始
1: 上过班了，
0: 昨
1: 天已经见过面了，
0: 我们就当今天是周一啊。来，这首歌《海鱼恋》，我们听歌啊。

0: 这首歌呢叫我只要我开心，来自于时代少年团。后面还有几首歌曲啊，一首叫假面舞会，没听过。
1: 嗯，很好听，
0: 万有引力这个听过，
1: 都是小甜歌、
0: 啊、是的，我们听听看这一首啊，来自于很美味，哎呀这名要非常符合现代年轻歌手的这个起名方式、假面舞会。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羊水瓶，没有了 ，What？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不对，唱歌环节。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 VC。
2: 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啊，在今天要唱到的。

0: 是经典老歌了。
1: 是的，
0: 唱歌群还是一样的，1到40，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如果今天想唱歌的话，也欢迎各位跟着我们来唱歌。
1: 嗯，
0: 好吧，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我们找的经典老歌是《玉蝴蝶》。
1: 是的，
0: 当然你们想唱什么其实都无所谓，包括说清唱啊，或者说有伴奏啊，都没有关系。好吧，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加油啦，我们今天的经典老歌环节。

0: 经典老歌的魅力，就是好听。来，我们听一下群里面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老歌唱一唱啊。首先来自于十六号群的大龙，稍等我们来听听看啊。阴天
1: 年轻的青涩应该曾醒落，
2: 粤语版。

0: 哦，我知道了，他唱的是那个那个《国乐无双》当中、
1: 哦，
0: 然后翻唱的那个版本。
1: 对对对，我知道，应该是那个版本。
0: 对，王菀之的嘛。
1: 来，我们接着来听啊，下一首，这是安唱的，齐安唱的是《暖暖》。

0: 好
1: 哎呦，
0: cute。
1: 可以啊，累，稍等啊，看这个小朋友唱什么歌了啊，大天蓬，哎，
0: 感觉今天不是周深的歌。

0: 是神兵，为何你我更多情？深深上帝却是你。
1: 那我们这首歌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不是可能是不是可能就是老歌了
2: 哦，
1: 对不对？
2: 这是什么歌？
1: 我不知道这个没听过。大天鹏，
2: 我觉得小朋友再在我们这儿练几年可以出道了，直接出去参赛。那小朋友每天开始练歌，
1: 哎呦 真不错、啊、
2: 确实
1: 唱得好听啊。来，下一位五号线的朋友们来听一下《月海佳人》这首歌，叫做
2: 囚鸟
1: 来，我们来听听看啊。

0: 这青歌赛作品吧？
1: 哎呦喂，
0: 这青歌赛的参赛作品，
1: 真好听啊！
0: 我的天，
1: 听得太有劲儿了！
0: 我的天，
1: 我们记得，哎呦，这真好，
0: 曾经拥有，
1: 正好，好听，好听，小声，
0: 太好听了，
1: 唱得不错啊！怎么非要用这种中音来说话吗？
0: 他就是这种感觉，太厉害了！
1: 哎，这转音后边压的也不错啊。嗯、来，下一位继续饼花，唱的是最爱我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听一下啊。

0: 好听，真好听啊！C10，听一下啊。
1: 离开你100个星期，我回到了这里，寻找我们爱过的证据。没有人愿意提起玫瑰花它的过去。今天这里的主题，我把它叫做回忆。
0: 什么歌？
2: 那个什么，我自认为啊，许嵩的歌我都
1: 离
2: 听过，
1: 开你
2: 但
1: 一
2: 是
1: 百
2: 这
1: 个
2: 是哪
1: 星
2: 一
1: 期，
2: 首？
1: 我回到了这里，寻找我们爱过的证据。没有人愿意提起玫瑰花它的过去。今
2: 玫
1: 天
2: 瑰
1: 这
2: 花的
1: 里
2: 过
1: 的
2: 去，
1: 主题，我把它叫做回忆。
2: 回
1: 我
2: 忆。
1: 知道爱情这东西它没什么道理。过去我和你在一起是我太叛逆，现在只剩我自己偷偷的想你。玫
0: 还没
1: 瑰
0: 醒过
1: 花
0: 来，
1: 的葬礼，
2: 前
1: 埋
2: 面是这
1: 葬
2: 么
1: 了
2: 长的
1: 你
2: 吗？
1: 的回忆。

0: 我要去穿碎花洋裙的你。
1: 前面是这么唱的吗？
2: 这唱的
1: 我
2: 还
1: 怎
2: 真
1: 么感觉前面好像不是这么唱的呢？
2: 不是，但碎石你唱的真像啊，咱
1: 嗯，
2: 别说
1: 还
2: 啊。
1: 真的很像许嵩，
2: 哦，来，
1: 921小许嵩。
2: 来，小橙子。
0: 空为为难来逢，木兰花开山岗上，北国的春天啊，北国的春天已来临。城里不知季节变换，不知季节已变换。妈妈又在寄来包裹，送来寒意与严冬。
2: 哎呀，
1: 好好听。
2: 真不错啊！来，大鸭梨。
0: 原谅我这一生，把
1: 哦。
0: 你放纵。

0: 唱的
1: 好
0: 真
1: 好
0: 听啊，
1: 听
0: 唱真棒啊，
1: 是他的音好脆啊，
0: 就像这种盛快感真的是，哎呦喂，就像我刚刚吃了一颗磷虾油一样
1: 顺畅，
0: 哎你别说，
1: 通透，
0: 我们好
1: 清澈，
0: 我们好久没有上过这个磷虾油了，
1: 是的，
0: 上次
1: 不油腻
0: 得好长时间了，这次我们正好吃完了哈
1: 对，这次帮各位呢上了我们冯时 Week 的磷虾油、
0: 哎、是的，还是一样的啊，就是比如说大家这个长期的熬夜加班啊，或者说每天感觉这个状态啊等等之类的都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太对，
1: 倦怠啊，
0: 就可以稍微来适当的来进行一下养护。
1: 嗯，
0: 威克磷虾油这个就不用讲了，这是咱青岛非常有名的企业了，
1: 对，
0: 亚洲五百强，很厉害，而且全部的原料就是这个磷虾油都是来自南极威德尔海的纯净的深海原料、嗯、高达45%的高含量的海洋磷脂，然后每一颗里面搭配上 EPA DHA 天然虾青素胆碱欧米伽三六种营养合一，所以呢它是基本上你就可以不用再吃其他，你就吃这一粒、
1: 嗯、
0: 大概就够了，
1: 是
0: 日常补充情况下一天两粒就可以了，
1: 对，
0: 偏大一点年纪的就是2到4粒、
1: 嗯、
0: 足足够够了。
1: 对，前段时间我们还在说嘛，我们说其实冯时跟我们合作已经4-5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因为921今天也是7周年嘛，我们当时就是说我们也是陪伴着冯时成长，冯时现在已经成为亚洲五百强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能上个500强呢？
0: 那得看看高总是吗
1: 咱们也整个500强啊，越来越厉害了。所以呢今天也是在这个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吧，给各位做一点小小的福利。
0: 嗯，
1: 平时线下呢商务版的磷虾油是198块钱一瓶，我们今天呢给到各位的是秒杀价129块钱一瓶。
0: 嗯，
1: 但是买三瓶是299元，
0: 对，不到100块钱。
1: 嗯，
0: 买三瓶会更划算一点，所以各位这个你知道，大家都知道养护这个事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1: 是长期的过程，
0: 长期的过程啊，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去买三瓶，贵更划算一点，299嘛、嗯、这样更划算一点。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一个字油，
1: 油，
0: 对，回复一个字油就可以了，
1: 对，就是那个磷虾油的油、
0: 哎、
1: 它能够让各位呢吃到的更加的纯净，它其实就是鱼油的一个升级版本，所以各位如果平时补充鱼油的话呢，今天可以试一试磷虾油，
0: 对，可以做个全新升级、
1: 嗯、
0: 那有兴趣回复油就可以了啊。来，我们继续可以喝可乐走呀。

0: 这
1: 好
0: 首
1: 听
0: 没听
1: 啊，
0: 过，
1: 对，还可以啊。但你们说，确实是老歌的感觉，就稍微这个伴奏稍微拖了你的后腿，但是真好听啊。来，下一位歌神，我们俩。

0: 好听哎。
1: 是我说过好听，
0: 太好听了，
1: 真不错、啊、
0: 我今天已经向歌神点歌了嘿嘿嘿嘿，
1: 点什么歌？
0: 当然点的是我喜欢的歌了。
1: 行，看他能不能学会啊、嗯、来，下一位 Y 唱的这首歌叫最长的电影、
0: 哦、
1: 听听看啊。